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造成几万人断电，道路桥梁受损，建筑物倒冧起火。熊本县政府公布在地震后发生爆炸并倒冧的加岛町永旺熊本购物中心，救援人员在当地凌晨4点钟已经由建筑物入面救出8个人。获救人员中两个20几岁的女性证实死亡，一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有5个人受伤，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表示，爆炸在地震之后发生，当地已经完成疏散200多个顾客，爆炸威力强大，导致二楼局部倒冧，多人被困，更加一度传出有20至30个商场员工失踪，之后修正为10人失踪。而在地震中有建筑物倒冧的八代市日本制纸工厂，有11个员工被困，救援人员救出其中两个人，但证实都已经心肺停止，其余9个员工目前仍然失踪。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二下午大约4点半，日本气象厅表示，由首次地震动以来，当地已经发生大约100次余震，未来一个星期仍然需要防范强震和山体滑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乌克兰外长西比哈向他保证，早前一艘伊朗商船遭受袭击的事件并非蓄意。阿拉格齐星期二与西比哈通电话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伊朗和乌克兰绝对不希望局势升级，并指出任何针对伊朗公民或利益的袭击都不可接受，不相关损失必须获得赔偿。西比哈之后亦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乌克兰和伊朗的共同目标是避免

0: 不必要的局势升级。他透露自己主动致电阿拉教契进行了坦率交谈，并向对方强调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升温的行动。一艘伊朗商船在里海遭到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乌克兰军队在里海进行长程打击，取得相当丰硕成果，包括击中涉及伊朗军事货物运输的船只和一艘军舰。秘鲁当选总统唐森庆子星期二在首都利马宣誓就职，展开为期五年的任期，至到2031年7月结束。唐森庆子在就职典礼上发表演讲，表示新政府会将应对厄尔尼诺现象以及改善社会治安列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同时将加快基础建设，并推动青年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改革。他呼吁国内各政治力量保持团结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多个拉美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次就职仪式。秘鲁在6月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全国选举委员会在7月3号正式宣布藤森庆子和他的竞选拍档在第二轮投票中胜出。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多次抄袭司法判词，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法官和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司法机构一直独立运作和管理，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和专业履行职责的信心。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会恪守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和专业态度履行司法职责。至于港大校长张翔宣布2028年卸任，表示希望重返实验室从事科研。李家超说，感谢张翔预早通知校委会，令到港大有足够时间招聘新校长。他感谢张翔过往及未来两年一直努力的工作和贡献，校长聘任工作会交给港大校委会处理，而各大学聘任校长有良好运作机制，相信校委会做好相关工作，确保港大持续发展，不断进步和精益求精。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西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中国财经60分。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崔琦。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税务总局通报，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超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美方拟调查制裁中国 AI 企业，商务部直指霸权行径，敦促停止抹黑和威胁。2026数博会定档8月28号到30号，国家数据局明确鼓励探索资源交易等新模式。十年开行超13万列，中欧班列累计货运值突破5200亿美元。青海

0: 青海连发五级以上地震，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河南西瓜滞销引发全网爱心接力，专家呼吁建立农业深加工与产销协同长效机制。国际方面，法国消费者信心升至三月以来最高水平，霍尔木兹风险敲响警钟，澳大利亚谋划60年来首个新炼油厂。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集体回落，超2600只个股上涨，亚太市场多数走弱，欧股开盘普涨，原油期货大幅回落，黄金价格显著走低，美元指数微幅翻绿，非美货币全线飘红。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头条点评。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收入超10万亿元，国家财力基础不断壮大。从税收大数据看，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向实、向新、向优、向绿的突出特点。来听报道。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指出，
3: 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密切相关的 PPR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一些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与此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了4.5万亿，非税收入完成了1.8万亿，可以说国家的财力的基础还在不断的壮大。
2: 税收数据的增长不仅反映了经济总量的扩张，更折射出经济运行质量的提升。上半年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在产业结构方面，高端化趋势进一步凸显，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5% 和 8.7%，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服务业的表现尤为亮眼，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9.2% 和 64.4%。同时，在全球经济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 10.9%， 外资企业申报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4.5%， 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 7.7%。 这些数据共同反映出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中国市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依然强劲。另据国家税务总局总经济师荣海楼在发布会上介绍，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实施一年来，近9700家境内外平台积极履行了涉税信息报送义务。今年一季度有9692家平台报送涉税信息，较2025年10月首次报送时增长 39%， 基本实现了应报尽报。今年二季度的信息正在报送中，7月20日前完成报送的平台已达80%。在依法维护税收秩序方面，税务部门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王道树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1806亿元，同比增长 20.8%。 其中查处骗取和违规享受税收优惠企业3200余户，查补收入120亿元，查处涉嫌虚开骗税企业3.24万户，挽回出口退税损失46亿元，查处通过恶意筹划串通作假帮助服务对象偷逃税的违规涉税中介500余户，对相关机构和从业人员依法采取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等惩戒措施。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税务部门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坚决纠治开票经济及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王道树介绍，
4: 今年上半年各地税务部门在前两年工作的基础之上，又推动各省市废止或修改违规招商引资涉税文件或协议条款833件，严防以各种名义违规实施反税，破坏市场统一。
2: 此外，上半年税务部门共排查确认无税收、无利润、无员工、无场所以及

0: 集群注册的空壳企业129万户，推动注销近70万户。随着这些开票水分的挤出，全国每百元发票含税量较2025年提升了 13.7%。 税收不仅是国家财政的基石，也是调节收入分配、改善民生的重要工具。发布会上，胡静林还介绍，今年上半年惠民税收优惠政策持续发力，助力社会民生改善进一步显效。
1: 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了 11.8%， 有 1.26 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减税金额超过了3200亿，较上年增长了 8.2%。
0: 2025年度个税汇算已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今年有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2: 在这次个税汇算中啊，全国有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 4.38%， 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的总金额超过1500亿元。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一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
0: 在提升办税缴费便利度方面，国家税务总局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
3: 随着电子税务局的全面普及，绝大多数的高频税费业务都实现了掌上办、网上办，目前智能办税的项目覆盖面已提升到 85%， 办税时长平均缩短 20%。 我们还在停车场、商超、零售、餐饮、住宿等民生领域试点推行支付机开票，提升消费者的用票效率还有体验。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激发了境外旅客的消费热情。荣海楼透露，
3: 上半年呢，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366%， 退税商品的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 69%。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针对美国高级官员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一事，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予以坚决回击，指出美方行径是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发言人表示，美方罔顾中国部分 AI 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以莫须有的征流、窃取知识产权等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缺乏事实与法理支撑。创新不是任何一方的专利，事实上很多美国企业在研发中也使用了中国开源模型。目前近200家美国初创企业已公开反对切断对中国模型的访问，认为此举将削弱其自身竞争力。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广告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5: 中国财经六十分。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咯。
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点。

0: 狮狗，同你妙手人心。
1: 狮子山下，
2: 坏女孩，
1: 爱情陷阱，
2: 我的亲爱，
1: 千千阙歌，
2: 舍不得你，
1: 对你爱不完，
2: 今生今世，
1: 一起走过的日子。
3: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4: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 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中國財經六十分。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商务部今天正式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澄清事实，阐明中方政策立场。文件明确指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大国应该在补贴合规上做出表率，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与创新能力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需求。全球经济失衡是历史常态，根源复杂，既有储蓄投资结构、产供链分工等市场因素，也有国际金融体系、宏观政策共振等制度因素。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不符合事实。中国不仅是制造大国，也是消费大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文件强调，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中方倡议各方坚持互利共赢，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业工业合作格局。国家发改委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欧班列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来听报道。
10: 数据显示，十年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这趟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已成为保障国际运输通道畅通的稳定器，服务企业降本增效的加速器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是密切国际经贸往来的重要桥梁。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以中国空调为例，详细介绍了这条中欧贸易快车道。
11: 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覆盖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比重逐年提升。今年6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对空调制冷需求爆发式增长。中国空调在当地卖到断货，美的、格力等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
10: 据悉，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形成了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构建起畅通高效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随着运输网络服务范围不断扩大，运输组织能力创新优化，让中欧班列运输质量和效益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增强。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已成为中欧班列

0: 出口的主要货源。发改委表示，15五期间将持续加强中欧班列品牌建设，深化中欧班列与产业深度融合，更好促进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今天连续发生5级以上地震，时间分别为上午11点16分、11时34分、下午的16点04分，震级分别为 5.7、5.8 和 5.0 级，震源深度均为10千米。其中上午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地震发生时，西宁、兰州等地均有震感。中国地震局已启动4级应急响应，消防部门和应急公安部门均前往救援。据消防部门介绍，目前未接到人员伤亡信息，具体情况仍在进一步了解中。初步排查核实，地震已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下午在湖南境内停止编号，但其残余漩涡仍在北上制造强降雨。与此同时，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下午在西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但近5天内对我国暂无影响。未来台风白海豚将可能冲击超强台风强度，最大或达到17级超强台风。当前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应急管理部最新集中展示了一批应急管理先进科技装备，同时今年还将发布应急管理先进技术装备目录，一批黑科技将为防汛救灾提供硬核支撑。来听报道。
2: 巡堤查险是防汛的第一道关口，管涌则是堤坝最隐蔽的险情。这套管涌监测设备由三款设备协同定位，无人机先巡查堤坝背水面，锁定管涌出水口，再由无人机或无人船快速铺设这套光纤监测设备到水下，捕捉入水口的声波和震动，最后由大地电磁设备探明坝体内部的渗漏通道。
0: 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郭爱鹏：
3: 这个就是这个光纤设备嘛，如果说有声波震动的话，我们可以敲一下桌子，看它都有一个变化，因为管涌的话就相当于是它有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水速的流动，它就会产生声波的变化和震动的变化，那这个震动就会被我们的设备捕捉到，实时展示出来，那就可以帮助现场的这个专家去决策怎么去救援。
2: 断路、断网、断电的三段绝境是灾害救援最头疼的难题。这批便携通信装备有大有小，大容量装备覆盖半径达200米，可保障前线指挥部集体通信。而这款便携式卫星基站只有公文包大小，拎起来就能走。开机三分钟内建立卫星链路，就能恢复周边50米范围的手机公网信号。目前已在广西贵港、河北承德等地的洪涝救援中投入应用。
0: 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副研究员焦启松：
4: 之所以做的那么便携，是因为我们在救灾的时候可能身上同时携带很多设备，那么这个设备的重量和尺寸就很重要。现在这个整机的重量在3公斤以内，不连包。
2: 除了地上的装备，灾区上空还有一张安全网，这张网就是雨燕应急合作机制，它把分布在全国的无人机力量组织起来参与应急救援，目前已签约294家企事业单位，注册专业飞手2000多名，无人机5000多架，并纳入国家地震和抗洪抢险应急预案。
0: 国家减灾中心雨燕应急合作机制负责人王威：
5: 在今年的美萨克台风的广西严重洪涝当中呢，我们呢也是调用了5家的这个成员单位，有19支队伍，一共40多名的飞手，带了有30多架的这样的一个飞机来开展灾情的监测和物资投送的这样的工作。
0: 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副司长侯贤军：
6: 我们围绕全灾总大应急的救援实战需求，地线实施了200余项的这个装备攻关项目。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初步形成了先进装备100多项，今年马上会发布应急管理先进技术装备目录。这些装备目录呢，是研制出来的新装备，且通过我们救援队伍在实战应用过的装备。
1: 今天，国家数据局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全国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办、以数据为主题的国际性博览会，2026数博会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本次博览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五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达6万平方米。发布会上，国家数据局副局长余英还介绍了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的最新情况。截至今年6月，全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2万个，总体量超1565PB, 成为 AI 发展的关键燃料。同时，高质量数据集管理规范体系日益健全，国家数据集管理服务系统上线，加速构建了流通利用生态。值得关注的是，余英明确表示，国家数据局鼓励基于资源应用的商业模式创新，探索资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培育为优质数据付费的市场共识，推动打造数据飞轮应用闭环。下一步，国家数据局将深入实施六大专项行动，推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与人工智能加同频共振，互促互进。广告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7: 中国财经60分。
8: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12: 早上6点半，
1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造成几万人断电，道路桥梁受损，建筑物倒冧起火。熊本县政府公布，在地震后发生爆炸并倒冧的加岛町永旺熊本救物中心，救援人员在当地凌晨4点钟已经从建筑物入面救出8个人。获救人员中，2个20几岁的女性证实死亡，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有5人受伤，都无生命危险。警方表示，爆炸在地震大约个半钟头之后发生，当时已经完成疏散200多个顾客，爆炸威力强大，导致2楼部分结构塌陷，外墙剥落，钢架等结构外露，一度有消息指大量民众被困，其后修正为10人失踪。而在地震中有建筑物倒冧的八代市日本制纸工厂，有11个员工被困，救援人员救出其中2个人，但证实已经心肺停止，其余9个员工目前仍然失踪。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二下午大约4点半，日本气象厅表示，由首次震动以来，当地已经发生大约100次余震，未来1个星期仍然需要防范强震和山体滑坡。受到强烈地震影响，日本九州多项公共交通和陆路交通受阻。JR 九州清晨宣布，九州新干线上下行线路中，博多至到熊本路段由头班车起暂停服务，熊本至鹿儿岛中央路段就全日停驶。普通铁路方面，鹿儿岛线方美至八代路段、丰肥线熊本至丰后竹田路段以及三角线宇土至三角路段上下行列车都有塞头班车起暂停服务。此外，熊本县内的宇土站三角

0: 站、八代站、新水屿站同埋鹿儿岛县嘅出水站都宣布全日暂停营业。陆路交通方面，往来益城、熊本机场等嘅多条高速公路实施封闭，而日本航空会取消11班熊本机场嘅升降航班。全日空就表示，经确认熊本机场安全无虞之后，星期三将会恢复正常航班营运。据报，美国特朗普政府计划日内公布新禁令，禁止进口中国最新的机械人和电源逆变器，旨在保护美国人工智能 AI 基础建设免受国家安全威胁，并推动相关高新产业供应链重返美国本土。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预计会在星期二下午宣布相关措施，禁止进口中国制造的新型人形机械人和四足机械人以及联网电源逆变器。逆变器主要用于将可再生能源和电池连接至电网和数据中心的设备。野次限制措施之前未曾曝光，消息反映特朗普政府意在保障美国 AI 供应链，防止中国可能构成的供应中断、数据摄取和网络攻击风险，同时促使企业将制造业转回去美国。在亚博举行的世界剑击锦标赛，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决赛以一分之尾44-45输了给意大利，夺得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由蔡俊彦、张家朗、何成谦和梁千羽组成的队伍在整个赛事表现出色，展现了香港运动员的风采和坚毅斗志，为他们夺得港队史上第一面世锦赛团体银牌感到骄傲，期望港队剑击队继续全力以赴，在9月举行的亚运会上再创佳绩。入境处联同旅监局前日和昨日展开打击非法劳工行动，两个内地女子涉嫌非法在香港提供导游和摄影服务被捕。当局说，有怀疑非法劳工利用社交媒体声称可以来香港提供导游和摄影服务，于是派员放蛇，在社交平台上乔装成顾客，向对方查询和预订有关的服务。其后该两名目标人物在香港提供服务时将他们拘捕。被捕的两个女子分别是22岁和31岁，入境处将考虑以违反逗留条件罪起诉两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唔好石油气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新城劲爆，落去榜。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8: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7: 佢名叫做 Ella Langley。有呢一首叫做《Choosing Texas》。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2026上海第六批次的土拍落锤，涉及杨浦、徐汇、奉贤三宗地宅，起租起始总价为178.7亿元。这三幅地块全部依托存量用地盘活规划腾挪而来，分别对应内环滨江高端住宅、内中环成熟改善、新城低密宜居三大产品赛道，匹配市民的多元置业需求。来听上海台记者顾春玲的报道。
3: 本次土拍最大看点是杨浦八带头组合地块，地块起始总价118.68亿元，是今年上海单宗起拍价最高的地块，共吸引四组国央企角逐，历经219轮的激烈竞价，最终由保利发展与华润置地联合体以161.2亿元拿下，成交楼板价约每平方米10.2万元，溢价率高达35.83%。杨浦区规划资源局资源利用科科长李小南介绍，该地块区位优势明显，南向距黄浦江最近仅约200米，独占黄浦江 S 湾一线江景与陆家嘴核心天际线景观。
4: 地块位于黄浦江的世界客厅区段，是杨浦的西门户，向西联动北外滩成熟产业集群，向东衔接杨浦滨江数字经济产业带与复兴岛全球创客岛，推动片区功能转型，实现区域形态从高度集聚的商务办公属性向文化赋能宜居宜业的复合属性转变。
3: 交通层面，地块紧邻4号线杨树浦路站，步行可达12号线大连路站，规划景兴路与街坊通道，完善路网微循环，提升出行便捷度。同时，片区全龄教育、三甲医疗、多元商业等配套全覆盖，公服体系成熟完善。联成行资深土地估价专家钱世杰说：“
5: 八带头地块，我认为呢是2026年度上海呢应该最重磅的地块之一了。首先呢，它是一个内环内的地块的南侧，大概最接近。”就是黄浦江的距离呢只有200米，周边已经有很多的互联网公司的这个总部，所以未来呢它其实是可以承载科创企业一个外溢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3: 徐汇康健街道组合地块起始总价56.7亿元，地处内中环成熟板块，为住宅加酒店组合出让的复合地块，紧邻桂林公园，板块自星耀中城保利天悦后多年无新建住宅供应，本次出让将填补改善房源缺口。地块公吸引四组竞买人参拍，经过96轮竞价后，保利发展与徐汇城投联合体以70.6亿元竞得该地块，成交楼板价为每平方米7.91万元，溢价率24.51%。徐汇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陆爱飞介绍，
6: 地块地处徐汇内中环成熟板块，路网通达，轨交便捷，科创氛围浓厚，区域配套完善，客流基础充足，具备打造住宅加酒店加公园复合业态的一个优越区位条件，地块宜居属性拉满。地块前身为冠生园食品厂厂区，是上海城市更新进程中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一个典型案例。
3: 当天成交的还有奉贤新城地块，由远东宏信和新城公司以底价3.34亿元竞得，成交楼板价为每平方米2.06万元，地块容积率仅1.05%，是奉贤新城核心稀缺低密地块，以低密改善产品补足新城高端人居的供给空白。前世杰分析，六批次三幅地块都采用存量用地腾挪规划调整的出让模式，在城市新增土地空间收紧的背景下，存量盘活、城市更新将成为上海宅地供应长期的主流方式。
5: 因为我们上海呢，目前的存量的土地呢，它的量比较大，但是新增的空间已经非常的有限。那么在未来的这个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更多的通过这样子存量用地的盘活的方式，来整体的改变我们地块的规划条件，让这个呢也是符合我们现在上海的一个城市发展的一个进程和脉络的。
2: 近日，河南西瓜因严重滞销而刷爆网络，从一车瓜不到50块，7分钱。

0: 一斤给钱就卖的悲情场景，到随后一场场爱心助农活动的接力上演。这一场跨越千里的甜蜜接力，不仅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也引发了社会对农产品产销困局的深层思考。来听报道。
1: 在复旦大学校园内，化学老师免费请师生吃20000斤河南西瓜的消息引发点赞和好评，大约有上千人在炎炎夏日里品尝到了这份跨越千里的清甜。
2: 就进楼发现地上堆了一大堆这个西瓜，非常惊喜吧，抢得很火呀，大概1-2个小时然后就都拿走了，同学们都很高兴。
1: 活动发起人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张俊良介绍，他的老家河南开封近日遭遇西瓜滞销困境，于是他和高中同学联动，由爱心企业出资收购西瓜，在长途运到上海，免费向师生发放。
3: 在开封滞销，外面只有2毛钱左右的一斤。
4: 这次活动也是赶考在上海的一个商会，他们买了10几万斤，最多这一次应该20000斤，
3: 放在食堂外面让大家去领了。
4: 我觉得还是非常温馨的一个过程。
1: 合力助销河南西瓜的，除了高校，还有商场和市民。7月23日起，百吨河南麒麟瓜搭乘专车直达上海多个商场。10斤重的麒麟西瓜每个只要9.9元，不少消费者闻讯赶来，自掏腰包买西瓜，接力帮助河南瓜农纾困。
5: 正好是看到有这个活动，然后我想买了之后正好跟同志们去分享一下，相当实惠。
6: 我看他是河南过来的是吧，因为我也是河南的，这样挺感激的。
7: 互惠互利嘛，上海嘛，我们买到便宜西瓜，他们也帮助他们消掉一点，对吧。
1: 活动还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建筑工人等一线户外高温作业者免费派送。
8: 本来我是想进来买一个，然后是那么有爱心送了一个，谢谢谢谢。
1: 据河南助农企业负责人孔磊介绍，这项公益助农行动由助农企业和商场联手发起，为期10天，总共100吨西瓜每天从河南周口产地直运而来，全程不加差价。
5: 啊，我们也希望能通过这次活动呢，能够更多的把咱们从河南的农产品到上海及这个长三角地区的这个农产品供应链能做一个打通。
1: 河南西瓜的甜蜜接力是守望相助的中国温度。在一幕幕暖心的助农场景背后，大家更关心的是河南西瓜滞销的情况究竟有多严重，背后又有什么原因。记者近日实地探访发现，河南西瓜今年的滞销首先与产量有关。今年是河南西瓜名副其实的丰产年，一来种植面积多达370万亩，比去年增加了 22%， 预计产量也相应的增加到了1400万吨。二是受气候因素影响，今年的西瓜提前集中上市，导致了大面积撞车，而分销渠道的不足是导致滞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受距离和运输等因素影响，河南西瓜大多在本地或附近的山东、安徽等地售卖，但今年这些地方的西瓜产量也在增加，对于河南西瓜的需求大大减少。部分种植户一度想运往更远的省份售卖，但由于西瓜皮薄、破损率高，加上高昂的物流成本，一笔账算下来，比本地批发不划算。此外，部分村干部觉得西瓜滞销丢人的心理，也让瓜农进一步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此前就有媒体爆出瓜农被迫撤回求助信的消息，也引发了争议。瓜贱伤农的场景令人唏嘘，爱心救助的接力让人动容。而这背后也带来了一些对困局的深层思考。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指出，
9: 在河南当地西瓜播种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未来预计有多大的产量，如果是非常大，超过了我们常规的消纳能力的时候，就需要未雨绸缪。我们知道这个西瓜难以存储，那么是不是能够发展相关的深加工产业，能够实现多元化的销售。瓜贱伤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怎么样去建立一种长效机制，而不是把它变成突发性的应急管理事件。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农业生产如何实现韧性发展啊，去更多的关注啊，未来农产品相关的农业发展怎么样实现韧性啊，能够更好的应对这样一些危机，也需要更好的去统筹农业生产销售各个环节，推动农业科技、应急、气象等部门能够更好的协同啊，形成政策合力，来共同保障农业的生产销售，农民的权益，让他们能够在丰收的时候增加收入，提升他们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一段时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持续开展新机商标专项整治活动。近日，官网新增69件带有欺骗性的商标被依职权宣告无效，其中口腔护理品牌高露洁旗下4款含有近百字样的商标。

0: 标因带有欺骗性，易误导公众，被宣告无效，包括高露洁净白、高露洁冰爽净白等。目前高露洁尚未发布整改公告及产品包装的更新说明。记者查询发现，其官方电商店铺之内净白、焕白等词汇仍在大量使用。根据相关规定，宣传牙膏功效应当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并与备案信息保持一致，禁止明示或暗示有疾病预防、治疗功效。广告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1: 中国财经60分。
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0: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1: 外汇、
2: Bitcoin、
1: 基金、
2: 黄金、
1: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让我们继续探索中国城市经济多彩魅力的奇妙旅程。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于昨天免费开放一天。为推动博物馆与旅游深度融合，相关部门计划国有博物馆每年开放不少于300天，并鼓励免费开放。来听报道。
5: 故宫破例免费开放，东华门外人头攒动，现场实施了人流管制措施。
6: 本来故宫的票就挺难抢的，然后还是这次是免费的，所以我也没想到能抢到。我们还做了两手准备呢，本来就是今天抢不到就再换一天。
7: 它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然后所以说它的建造是非常雄伟的，然后它的历史价值也是非常的那个历史价值也是非常高的，然后并且有一些地方我确实是没去过。
5: 暑假期间，北京故宫门票为60元，免费门票在预约开启后10分钟内全部约满。北京中轴线全长7.8公里，北端是钟鼓楼，南端是永定门，2024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除了故宫、国家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等位于中轴线上的文博场馆也同步免费开放一天。
8: 这个确实就是真正去造福于有需要的人，然后也是一个弘扬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好的一个契机。
5: 北京现有博物馆249家，藏品数量居全国首位，每年接待参观者约1亿人次。北京市文物局此前起草了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计划规范博物馆开放时间，要求国有博物馆每年开放不少于300天，同时鼓励博物馆免费开放。

0: 山西大同浑源悬空寺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七月以来，悬空寺日均客流量达16000多人次，与六月份相比增长超20%。来听报道。
1: 动画电影《八仙》里，钟离权与吕洞宾阳台对峙品茶论道的桥段，场景设计参考了悬空寺的样貌。这座古建筑和神话故事里的仙侠氛围感十分契合，不少游客趁着暑期来到这里参观游览。
2: 一直想来实地看一看，特别是看完电影《八仙》之后，对古建筑更加好奇了。
3: 因为它距离地面很高，自带仙侠影视剧里那种飘渺空灵的氛围感。来参观后果然不虚此行。
1: 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是世界上现存建于悬崖绝壁上最早的木结构建筑群。独特的悬崖选址、精巧的建筑构造，加上飘逸的视觉效果，近些年这里成为了不少影视剧、游戏场景创作的热门取景地。随着八仙影片持续热映，景区游客接待量稳步上涨。
4: 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结合热门影视内容，解读悬空寺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让年轻游客既能打卡取景点位，也能读懂古建背后的历史价值。
5: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财经60分，下面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创业板指低开低走， AI 硬件方向大幅下挫。盘面上，乳业板块持续走高，白酒板块震荡走高。财税数字化持续强势，元件板块持续走弱，半导体板块低开低走， CPU 大幅下挫。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 1.16%， 深圳成指大跌 4.52%， 创业板指跌 7.35%，科创50指数跌 6.33%， 全市场成交20391亿元，比昨天缩量495亿元，超过了2600只个股上涨。具体情况来听王披达的点评。
6: 今天 A 股市场延续调整，科技板块仍然是调整的重灾区，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指数今天下跌幅度分别超过7个点和6个点。海外半导体板块的整体的调整是重要的导火索，今天韩国 KOSPI 指数下跌幅度超过10个点，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股价双双大跌，整体上对于 A 股的科技板块形成了比较大的负面拖累。目前来看呢，包括美股包括韩国股市，整体的全球科技板块的调整正在进行当中，调整尚未结束，相应的 A 股的科技板块调整也尚需时日。今天从市场的结构来看呢，资金更多的在流出科技股的同时呢，流入到了低位的消费方向，白酒、食品饮料、旅游酒店等板块今天相对走得比较强。不过呢，对于消费这块呢，也仅仅是资金短期的避险需求。从中期的角度来看呢，消费复苏目前的逻辑呢并不太硬，而科技板块呢，目前产业的景气度仍在，只不过呢前期涨幅过大，需要时间来消化估值泡沫。后续呢，预计科技板块的下半场将以龙头个股强者恒强的结构性分化行情为主。
0: 股指期货双双翻绿，截至收盘，沪深300指数跌 2.83%， 上证50指数跌 0.92%。 基金市场上，上证基金指数小跌 0.29%。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今天涨 0.36%， 报25298.34点，国企指数走高 0.84%。 国内期市收盘多数下跌，燃油跌超 6%，上海原油跌超 5%。 另据上海黄金交易所数据，今天 AU49 金报每克 881.92元，跌 1.05%。 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17个基点，报 6.7928， 截至收盘在岸人民币收报 6.7674， 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点。国内资本市场上，央行今天开展305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当天有25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全天净投放525亿元。今天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